0: 这哪老的呀？
1: 这个，
0: 别呢，家里叫你没设备呢，我怎么偷呀嘞？刚才是那说说说出呀，有偷当一百那些，爬着过得说出呀，偷当一百你都在呢，偷当一百站这里呀，这里呀，别呢那么贱呢，别双手钱你都在呢，说说的，哎你，没路不钱呗，你都在呢，说说没几百几，可养得下去，对吧？其实在呢。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能行给别人尊棒吧，插到棒吧，插嘛棒，都是些用的。第一，来的准备那个了那样，这个怕热了呀，拍拍人心先，扛上闲了呀，他说的不给拍拍人心差一会儿，少就不要了。闲了呀，这个脑就脑龙就紧的，神经他妈撑不起个要了。在顶那一辈人上的，这个顶那个来的就准备那个了呀，怕热了拍拍人心先，这个差的用用的。天这不的第一个这个来给我是了吧的。今天给他来给你的用药的可以给我是了吧的。本来我想说这么台湾这个药的东西面对吧的的一年你顶不刷下去。台湾的那样给我主要的呀是不是没得的可以给我是了吧的你们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来给的是那么多来上演的你以为那个来上不得被修车的东西的来年不得牛东西的他不是的生对的下地嘛的生对呢生对的话呢怕热了那边下地了怎么说是个的但这个生没对呢你怕热了那边下地了怎么没办法呢前一步了吧养个爬上没办法前一步了吧等等一般一般呢你确实早的生对过的下来那三兄弟那个对个呢地不经营没这些调不送错过了让个生命用送绿顶的三件担保银所递送的。对呀你我那你生土土还是要的呗你生没土没了水还是可能是过来是吧你那样子呢矿主三亚三亚的我德夏吉亚三亚的我阿杰吉亚三亚之类的那样子被生给拆下来拆的给我的。这是我印度三亚的我的别人吃嘛就那边拿把水啊也不够去你的第一遍说的就甚至有新鲜人插班用过的不是老板那哪怕三件被学给他呢我顶着马的也是个那是甚至呀这个矿州山啊这个德夏鸡啊阿杰鸡啊这些的甚至拿到的呀这些有点下些都是热的也那样别人没矿州啥不可在这个边也不一样可是你就这些大妈的是不是矿州山啥吧得给你们的吧大家能行给别人明阿杰行不行别插到行不行德夏行不行可是去年去这些人的呀可是牛梦的也得被问住我被接接吧得给你们的吧可借为那个这个没借为那个这个你用的吧实际上可没生可对于的人类呀你插当牛梦的接接吧没得呀的插当接呀的是这的可生给拿了呀插当约的要的的因为生刚过了的生过了被用作了的插当马来西亚的第三个马赛呗生当时生是这样的告诉我的不给生给拿了但生是这样的多多少那个几个人都啊能拿不了是吧是这样的多多少几个差要嘛的电脑老了别的这个拿不到过别的账面的但是文章蒙古但越少的是吧拿不到过去呢账面的太也不是用不了的所以这是上一次呢等这个当时那么多个人们在哪了呀别人这个空住的你强巴是的呀这个这个呀别我呢这个贪心不贪的别自不欠的别没得了羊熊呢上面别心不定呢这个贪当对的别就当这个也有的别当这个强制人心给上路得当没得了那把是天上的天的呀空住你不得与这个命令与这个命令用途要嘛的第一个大的个是吧呢三个哪里啊约得呗你去这个简单一点的这个三个简单一点的这个你三个哪里用不了的在这里一般一点呢三个长大起来是大的三个没退我就退我所以是大的三个哪里约得呗但是 chik chamzi se te anabu chik yarab che ase a dindre ge samlu di di shuk char ta di kaze shuk char chimbe tsue ge di gyanda yin dengi ge samlu kongru sa ya nga jen che ya chado che ase ge di di ko kale shuk chung rup ya re chada wa chik sem dudab se te a di sem tuwa da ma tuwa se te a di sem ga nalwa le ya chik dan namdo dhamen da mungu yeba nalwa ne ene namdo ya di di Tokruru temni, ngwaship chenni, diyadili ya pe chenga tangdo chenni, ya shuk chertan. Doga diyadi ngwaship tani, kupa nyungu tani. O tela sim duya sayadi, sim dudab, sim, kasuri, sim dudab cheba sayadi, tela sige bari. Pena nga nanzu, sasha pena shingsaru chik, pena seshin chungchungshin na loli ya, ku zayi gigri, tuyi gigri, chik dhammenda chik dina loli ya, chik chandayi ku gigi yari. Sasha di kama, nazo yungu yari. Ta nazo yungu yari na loli ne, 当然说国家的菜的唐队钱的钱啊怕酸豆哎你这个绿渣路去出去的出用不起钱的都是你钱啊唐队去的唐队下来你咋过菜的到忙几都要的当然说三年说这菜的酸油就怕酸豆就怕下你过去今年说你可把锅不要的都是钱的那然后菜心白菜白的移动往这个看的呀菜心都是你用不要的嘛到可当然是啥东西的干的又想呢
1: 菜见到靠不住，长得也蛮不结实哇！我顶那新鲜的，俺那是三顿拿了呀，三顿进用可拿了了，羊也结实，都会结实嘞。但俺就搞着叫是什么呢？羊也结实，我吃不起呢，你汤就吃；，如果结实，我吃不起呢，牛肉汤。但得了生牛啊，生好生牛肉吃吧，生牛肉吃吧，得了是结实嘞。我顶那一直在呢，到生牛肉时啊，就吃个呢，就生了少许点，有的是等等一把嘞。 本来俺是，那老百姓这样的，哎，你他妈就本自己的汤不里啊，水边喝多了呀，这个，许多的老，那当这个，老蒙古这里啊，那当这个，把搞到县衙给团战第一的县衙给，把那当搞出了绝世第一的，哎，你老人们汤锅喝多了呀，新疆嘛的，米西被蒙古蒙古蒙古籍的也不一般嘞，哎，你搞老人。
0: 说，那老人家长大，这个，马西不是三百六百六百六几千呢？有的在呢，米西被吃了，塞个，塞个，塞个，塞个钱呢？他妈拉着手背，那个你们，哎，你这个三六两个现在得的，拉着特别可多个三六现在你不得的，还把手背装这个多啊？第一，这个吃了呢，我那里是六个拿了去，再有三百六个给这个买的，可是长大钱呢，米西西被吃的呀，忙了嘛忙了呀，白有的在呢，米西被吃的。 或者得了对呗，没事被吃的，或者情绪性用量多得个样儿吧。再往都是些呢，顶那些钱呢，俺是当这个生的被长大都生的过，糖的没些脱哪了钱，吃的你呢白水吃的，你生了长大吃也得不得。本来就吃对了呗，没些那个龙狼骨子，龙狼骨子也吃那了龙狼就没那个吃呀。伢吃对了呀，呗没些那个膝盖被全部有那个些，可见的，顶那个王根伢吃那了可被没多少吃的。 不大不，没得不吃下去嘞，用不多啊。我省了呀，就是上过就是太阳的，也不就是太阳的，用这个多啊。哎，你就是讲了，我那人家的没那么个不吃。哎，你就是他拉天么家了？哎，你得监督学校啊。他们老监督哪学啊？时间没是太阳嘛嘞？时间没是太阳嘛？可是想不别么家嘞？像你，大家大家的，那都拉不到六十个是嘛的？说说让话的，缺钱的嘛就说说让话的，缺卡的钱的嘛就说说让话的，是吧？ 这里边就是啥呢？俺是在去年年的，把他带，把那个是确实确实吃的，啥时候确实吃的呀？人家确实个样的，你哪里有这？因为没参谋了，确实我就没这个样嘛的，说实在的，对吧？哎，都行的，咱都现在进去啊。上届学堂，上届上堂了。上届上堂了。上学跑多大呢？就说是，大概几十几百上堂的。
1: 抓了盘子，上街捉不着手。那大爹你来，他没钱，但你别告诉人，他给那些钱呢。但俺俩都他的，哎，你掏不搞啊？没留掏，哎，上街给担保的钱。对，那人家太过钱不去，我那厂里给那些，嗯，不交啊，哎，你怕，然后被这不交啊，他们交啊，怕都交啊，他们交啊。 哦，对对对，就等这帮，通到派出所，看给啥呢？这边人那样，我那他那个偏不不是个人心情。哦，对对对，哎，那刚才人家被去，都要把的，我那他那个叫上过人，啥不行？对对对，不管呢，那你他的，那些，那老么叫啥子这边讲个了呀？
0: Sem 当我要是靠他们就打打把都叫我两张忙不起来就都是银白的就打打把都让这边是被紧紧给想完了当你哎你让宽了三千带白银白的这带白了这里呀就打打银那样哎你牛们被想完钱可都得了没办法去查些都是银白银的哎你当大家都准备准备哎那我去三千十五三百都是带的我让我让这个打完去银白了 哎，各位兄弟呀，哎，你搞来搞来呀，这个让金子给你们是，现金子给潘云是给你，等这个他呢，让金子给你们是带的，懂？现金子准备，当然你落掉了，当然这个糖都行的，原单了行的，这糖都行，给那些了呀，捐给这原单捐单给，大家三弟弟哥吧，他的托不是嘛，托不人叫我查些都是银白的，等这银白银都咋呢？就是说那些，忙都晓得继续个，起码让给团结的，通往先去团结嘛，第一季呢，起码对说那些个。 特别我们国松头的元旦的，俺俺是，那咱国松给这边，哎你，捐的元旦你屋的都是蹲的，就咋呢？他特别我们，我讲他那个别个的，他在这里面不下得个了。俺俺是捐就困不下去，呆呆的，然后这边准备两百银白的。特别我们捐给这元旦，肯定重要的，现金金给往来穷银白的。哦，这边银白银都咋呢？当他的，俺两个的嘛说呢，先说，这些银都咋呢？当然金子里也你们是呆的，说说让人吃不白上不当的，让人靠了就呢，让先端。
2: 中间天天就打个没事三百七，我讲他那个打，每次他们看月不低的人了呀，就顺便给点没上过去吃个三百七的，输了一年那么没钱，输了一年偏当个是个，当个每次上过上的去了就吃个三百团呢，哎喏，身体这个呢，真的是说啊，上届学堂创业创能了，抢救跑到大内就说是，大概几十几百创能机。
0: 到了潘家上街路不落手，哦，打这个呢，那身体没那么速度，哎呢，结巴是爹的，他爹出不去，这这边俺是什么样的样子？这个呢，潘什么啥样的？哎，那搞来搞来呢，这个说什么呢？这个上路是空用的，哎呢，这个没没那个上路有点个的搞来了呀，到这个，哎呢，人们查都多呀个。 高卡索的，他给他不是单单要的，人家一般都是啥呢？人家上了老的，他什么上过了，他们就吃过了，什么年把他们就吃掉嘛的，听说吗？都是这样。

那么最近的学生们才来比如学校做单位比较看医生出不是也但第二人生明白你能够平民来学校去最最低不算账第二年平民就来接纳平民出这种切当这边平民出来你要就当独自动作给过来刚才都得去休息既然证明技能按照中央秘书处的信息呢，刚刚证明那座盲目吸引鬼不是黑。他把图证明过来制作鸡汤，他把图加了起制作技能，表面汤泡沫水切度没设计高度，盲目吸引鬼不是黑。表面那那就当督促器具贴矿水电价送接汤出的，中央秘开往特当手机贴了女子。家鸡熊铁、矿柱、煤子铁、地基金安、卷煤头把糖、煤子铁、松节点不西、棉外，刚才家鸡是铁钥匙耶。平面主要刚才提的拍起话呢，盖泡沫、杂念煤白、烟气糖、提醒脱单煤把糖。下边的图平面做了两句，七八一呢平面铁我炒把糖，制作技能我电煤头把煎个烧起。人家刚才提醒我，他说这些土鸡买不实业。听着双张，既然平面出了，今天给督促他高度贴，可把农业的区别呢？我让主秘书说，平常经常缺个地面就把土鸡成为个缺个平面栏那就当我疼。这新都落着卡经常出平面出了，落得给人来接了少白，督促决心不疼。这新都平民建设，错过就两个期间出了两个期间，社会经常人家写不少用过钥匙耶。去旅游的托呢，平民出了移动当我当专家学吧，他把都没事当我疼，戒指不了说，戒指的说就不说给刚刚用过钥匙耶。这新都俺俩住老旧的太呢，吃下不去呢，平民出。国中看样没把平面出，书包往那说了，甚至年边那把枪我疼，平面头正规七八疼样了，往些套年年底七八说给，刚刚人民提个要实现。铁上吃不起，公司刚刚提出平面那么几新旧那样，刚刚全部是说的，铁切都平面那么那。俺做制作技能，满别当我当，尽量归我当。下边图，南青藏说技能，他的老师写了说，七九二十一。边角个团里讲平面出了，两个七星不一呢，矿出了两个七，错过一面面，两个七没就不疼。矿出那边是叫没叫不疼。天星图矿出了，我听不写双脚出么一呢？太阳出不说给个都七九二十一。铁当制作技能了，我军虽年不忙不细，越来越缺了。出个部门穷队呢，强势就不疼。铁当吃不起平面出了，怎样吃不少给刚刚提个要实现。刚刚提的用件做铁泥，我让做制作技能，泡沫专业没不疼，解破了。做起来真不疼，平面那么难，面板结构最最低，它能穿过水海。你不提青藏铁搬家那段的西北日本一不一呢？下边图青藏铁呢，出个泡沫糖平面出了，你就吃水铁，它就全部有水海。铁上吃不起，平面出到刚刚铁拆过来就叫做泥，这个平常铁路空气太难，平面出了。送脚没多把疼，提醒平面做，这段给切度，沿着全部是七个钥匙耶。听着双张平面做，甚至那样刚刚拆完结束，平面点儿，按着全身不疼，尽量疼。下边图，平面点隆起，那在让你几乎都过把疼，让谁都过把少给刚刚七个钥匙耶。第一点白平面点。腿筋都来严重疼，缺点给他们讲，高度加起是七个钥匙耶。他把这图平面出了，强势接不什么人呢？矿出了，每张铁囊独种单位全部
pimi de tar rang so jue go ba dang timi pyu chim zang gi nam mar su che ba so gi kang en cha ji te yo se ye kang en tri se da gu che du ten zen zo de ni nga ran zu ji zo gi sam le che zo la ju wa dong go ba dang chim gi to ne nang yi nyap ju che gen gi ri la chim ju cha bo che go ba se ye te dan chep ji 추구 중의 뒤에 부답하며 연재당 개발 매발 장염기 돈의 신용당 권조로 구협당 지구를 제거할 시에 비밀당 비밀남 추구 보모주의 대대한 순접 제발이는 나란 주의 지도 대신 된자 순접기 돈의 연가 매발당 창만 장염기 돈의 디기 부숨초보 시용규 로엽시에 Tandangi pimi ki lirim kungsu, pimi ki toa narjo chishimba koro torzom shishimba yin. Kishia kanyiru shujuru, shugar taramsa le pyokshiri duka tsoba tanawe, yujar ki miju shiba senro nang.

那么最后的学会的人才来表现的都还做个当了位遇见几名就学会当了人来的当了位这些就通过当他就通过一百克路卡甚至不是黑天上接不起开上进入的一卡呢第二年就表个人差到你的学杂品那么最后就连生了我的做一些学当生意点图恰做这堂刚刚送给他接着学习这个龙庭看起来什么地就是第二年经济那边一直在印地街到三九个三个十一